0: 娘的北京，土生土长，说话却是港台腔。
1: 妈呀，不要了啦。
0: 她爱听个口水歌，上个八卦网，有事儿没事儿 QQ 忙。她就闲来没事儿逛商场，哎，选完珠宝选时装，那个生活品质要高档。